0: 9.
1: We run the world! 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计划！